今天是10月7日，星期三，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和新闻特写。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古特雷斯在10月7日周年纪念日前呼吁加沙永久停火。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伊朗必须削减铀浓缩活动才能结束战争。美国资深参议员在游说审查中敦促就希腊特使一事作出解释。法国各地爆发25万名抗议者集会，反对学校条件。梅西在精彩的最后一场比赛后泪别阿根廷。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古特雷斯在10月7日周年纪念日前呼吁加沙永久停火。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10月7日袭击事件三周年纪念日前夕呼吁加沙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一份官方声明中表示，现在是时候让停火成为永久停火了，现在是时候大规模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了，现在是时候尊重国际法了。古特雷斯强调，周年纪念日不应仅仅是哀悼，让这个周年纪念日不仅标志着又一年的哀悼，更标志着我们重新决心建设一个不同的未来，一个以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能够和平共处、安全无虞，并且他们的权利、尊严和愿望都能得到体现的未来。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伊朗必须削减铀浓缩活动才能结束战争。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伊朗必须切实削减其核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国的要求，并结束这场持续7个月的战争。尽管华盛顿方面

并不确定德黑兰在谈判中会如何做决定，但万斯仍然坚持这一立场。万斯说道：“如果你不想拥有核武器，那你为什么需要60%浓缩的燃料？如果你想表明不制造核武器的决心，那就不要制造高浓缩燃料。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底线问题。”他补充道。我认为，如果他们真的想表明不制造核武器的决心，他们就应该在浓缩能力方面做出一切切实的改变。美国资深参议员在游说审查中敦促就希腊特使一事作出解释。美国参议员珍妮·沙欣要求对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安·吉尔福伊尔的行为展开紧急调查，揭露了与雅典相关的错综复杂的企业游说和政治运作网络。在国务卿马可·卢比奥访问希腊前夕，沙欣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成员致信警告称，希腊私人商业利益集团和受雇的中间人以不正当的接触到美国高层外交事务。法国各地爆发25万名抗议者集会，反对学校条件。周二，法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25万名示威者走上街头，工会和教师与高中生一起要求改善学习条件。抗议活动随后演变成与安全部队的零星冲突。自9月下旬以来，学生们一直对封锁着数百所15至17岁高中的入口抱怨教师缺勤、课程安排过满、教室破旧不堪，以及校舍无法应对不断上升的气温。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梅西在精彩的最后一场比赛后泪别阿根廷，梅西身穿蓝白战袍为阿根廷国家队献上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告别演出。这位阿根廷队长在与贝宁的友谊赛中贡献一球两助攻，帮助球队3-0战胜，也为他长达21年的辉煌国家队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周二，在座无虚席的纪念碑球场，超过85000名球迷见证了这位39岁老将的最后一次亮相。这场比赛与其说是一场足球盛宴，不如说是一场全国性的庆典，共同庆祝梅西为国家队做出的卓越贡献。胡塞武装称向沙特机场和军事基地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也门胡塞武装称，他们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的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沙特领导的联军则表示，已拦截一枚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也门的胡塞武装周三清晨声称，他们对沙特阿拉伯的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了一系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亚赫亚·萨里在 X 上表示，部队用多枚无人机针对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了打击，称此次打击精准并扰乱了该处的航班。他还称，胡塞武装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组合对阿卜哈国际机场和哈米斯穆沙伊特空军基地进行了两次行动，声称袭击扰乱了机场航班，并对该军事基地造成了损害。在另一份声明中，萨里表示，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吉赞省的达加里尔军事营地、阿希尔省的阿基法军事营地以及吉赞省的马乌西姆军事基地。另据报道，由沙特领导的联军周三表示，他们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地区发射的弹道导弹。联军发言人准将土耳其马利基在 X 上表示，该导弹在利雅得北部被拦截，此前由恐怖胡塞民兵发射。马利基还表示，联军利用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情报系统追踪到了导弹发射平台。他说，我们在萨那上空用联军的情报系统追踪该发射平台并将其摧毁。自7月胡塞武装宣布对利雅得实行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的战斗重新升级。自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自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以来，也门一直陷于冲突之中。这一局势促使沙特阿达伯领导的阿拉伯联军于2015年介入也门，以支持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梦想之旅》第29期节目。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修道院城之旅。这里不仅留下了一座城市的印记，也留下了一所学校的历史印记。我们将探访修道院城上的军事学校，这是一个时代的启蒙中心之一，也是在土耳其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教育机构。为修道院城最重要的教育机构的组织修道院军事学校，不仅仅是一所学校，它还是一个萌发思想、领导人精神和热爱祖国的圣地。在这所学校里，来自不同地域的年轻人相聚在同一个屋檐下，同时也是培养改变历史进程一代人的地方。让我们一起聆听回荡在这座无声却充满力量的建筑石墙上反馈出来的脚步声吧。作为修道院城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修道院军事学校在土耳其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这所学校是一所讲师学校，不仅招收来自各地的学生，还招收来自塞洛尼基、伊斯科德拉、斯科普里、约阿尼娜希望得到军衔的学生们。直到1969年，修道院军事学校一直为士兵和军事家提供教育，包括穆斯塔法·凯莫尔·阿塔图尔克在内，恩维尔·帕夏、阿里·费特西·奥加尔、卡兹姆·厄扎尔普、艾哈迈德·伊扎特·福尔加奇、哈菲兹·哈克吉·帕夏、卡菲尔·帕夏、雷斯内里、尼亚奇和努里康克等军事和国家领导人都在这里接受了教育。1896年，穆斯塔法·凯莫尔·阿塔图尔克为就学于军事高中而来到修道院城，再从塞萨洛尼基军事初中顺利毕业后，他参加了修道院军事学校的考试，并取得了成功。就这样，穆斯塔法·凯莫尔第一次离开了他出生的家乡，而来到了修道院城。从1896年3月起，穆斯塔法·凯莫尔在修道院城继续接受教育，他的知识生活基础在这里开始形成。当时马其顿及其周边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发展对他的人格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阿塔图尔克在修道院城度过的时光为他形成世界性的思想意识奠定了基础，并为他开辟了新的视野。1896-1899年，阿塔图尔克从修道院军事学院顺利毕业后，继续在伊斯坦布尔军事作战学院深造。阿塔图尔克在修道院城的岁月也有浪漫的一面。1896年，年轻的军校学生穆斯塔法·凯莫尔遇到了来自修道院城最美丽的姑娘艾莱尼·卡林特，两人坠入爱河。当时年仅15岁的穆斯塔法·凯莫尔走出寄宿学校时，他通常会沿着苏洛克的大街漫步。在一次漫步中，他注意到富商艾夫蒂姆·卡林特的女儿美丽的叶莱尼在他家的阳台上，他们之间产生了强烈的爱慕之情。但由于一个是穆斯林，一个是基督教徒，再加上一些社会差异，他们遭到了家人的反对，最终未能走到一起。艾莱尼的父亲把女儿锁在家里，然后在佛罗里纳买了

0: 一栋房子，把他安顿在那里。艾莱尼写给阿塔图尔克的信，是这段伟大爱情最感人的文献之一。艾莱尼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感情，他为所爱的人付出了一生。艾莱尼终身未嫁，80岁时在佛罗里纳去世。那时曾是修道院军事高中，但在巴尔干战争中为奥斯曼管理局的这栋大楼经历了各种翻修，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倡议和马其顿共和国的贡献下被改造成了一座博物馆。博物馆建筑具有典型的奥斯曼军事建筑特征，由三大部分组成：穆斯塔法·凯莫尔·阿塔图尔克纪念室、考古博物馆和19-20世纪市政厅。穆斯塔法·凯莫尔·阿塔图尔克纪念室始建于1994年。1998年由时任马其顿总统格里格罗夫和土耳其共和国总统苏莱曼·德米雷尔扩建和开放。修道院军事高中二楼的一个特别区域是一个专门纪念穆斯塔法·凯莫尔·阿塔图尔克的有意义的地方。在这个纪念室里，精心展出了阿塔图尔克的半身塑像、个人物品和许多有关他生平的文件。参观者可以了解到他参加过的战争、进行过的革命以及他的精辟论断，也可以查阅不同语言出版的有关他的书籍、小册子和杂志。最后2014年由土耳其合作与协调社翻修和重新布置的为修道院城上的奥斯曼军事高中大楼和阿塔图尔克纪念室重新开放，在这里可以观看由土耳其总参谋部制作的关于阿塔图尔克生平的记录短片《太阳的名字》《穆斯塔法·凯莫尔》。修道院城是穆斯塔法·凯莫尔·阿塔图尔克接受教育的地方，这里的气氛对他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里的差异、相互包容、相互滋养的质底，激励着年轻的穆斯塔法·凯莫尔，并赋予了他两段伟大的爱情，一个是他对祖国的爱，另一个是他对来自修道院城的年轻女孩艾莱尼的爱。
1: 梦想之旅。

是否有可能在不切割或烧灼的情况下，仅通过冷冻的方式，并在磁共振引导下摧毁肿瘤呢？来自澳大利亚的一则新闻为这个问题提供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各位听众您好，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现代世界，我们每天醒来都会看到新的科技发展。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些来自医学领域振奋人心的消息。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南半球的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推出了世界上首个磁共振成像辅助冷冻消融系统。这项技术俗称肿瘤冷冻，医学文献中称之为冷冻消融术，而这一次它是在磁共振成像的辅助下进行的。近年来，介入放射学专家一直在成功地研究这种方法，其目的并非通过烧灼

或切除的方式摧毁癌细胞，而是通过冷冻的方式将其彻底清除。那么，肿瘤是如何被冷冻的呢？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项技术，一起探寻这项创新背后的奥秘。根据介入放射学会和国际医学资料，该过程依赖于工程学和医学之间的精妙协作。手术室中无需进行大切口，医生使用超声波或计算机断层扫描定位肿瘤，然后只需在皮肤上做一个小小的针孔，他们就能使用一种叫做冷冻探针的特殊针头直达癌变组织的核心。神妙之处就此开始，氩气或液氮被通入针头，当气体压力骤降时，针尖会形成一种极冷的冰球，温度可达-40°C至-140°C。当癌细胞暴露于这种极寒环境中时，其内部的水分子会结晶，导致细胞膜破裂。随后，随着缓慢的解冻，肿瘤的血管结构遭到破坏，无法获得营养。完成任务后，我们的免疫系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清除这些坏死的组织。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突破性创新。这项手术现在可以在磁共振成像仪内进行，并同时进行磁共振成像。磁共振扫描仪允许在屏幕上实时监控手术过程，从而确保冷冻边境的完美，并保护了健康的组织。医生现在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冰球的边境，他们可以在脊柱、神经、肾脏或肝脏等敏感区域更安全地进行手术。悉尼利物浦医院安装了全国首个先进的磁共振引导冷冻消融系统，并向公众宣布了这一消息。澳大利亚最近在该领域频频登上新闻头条。卫生部门表示，这种方法效果显著，尤其是在早期肾癌和乳腺癌，以及骨软组织和肝脏肿瘤方面。那么，这项技术与传统手术相比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当然，它的优势在于微创，换句话说，它是对身体损伤最小的方法，不会留下大面积的手术疤痕，也不会持续数日的疼痛。手术通常在局部麻醉或轻度震惊下进行，耗时约1至2个小时。患者当天即可回家，并在几天内恢复正常生活。对于无法承受大型手术的老年患者而言，这项技术尤为重要。它只摧毁目标病变组织，同时保护健康的器官组织。此外，这项技术并非仅限于澳大利亚，该方法已获得包括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在内的众多国际权威机构的批准，并在欧洲国家、瑞士以及我们土耳其的医院中成功应用。医学界这项令人振奋又温暖人心的进展，有力地证明了未来癌症治疗将大大减轻痛苦，并更加普及。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古特雷斯在10月7日周年纪念日前呼吁加沙永久停火。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伊朗必须削减铀浓缩活动才能结束战争。美国资深参议员在游说审查中督促就希腊特使一事作出解释。法国各地爆发25万抗议者聚会，反对学校条件。梅西在精彩的最后一场比赛后。

类别阿根廷队。各位听众，在明天的节目里，欢迎您与我们共度同一时光。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您收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

今天是10月7日，星期三，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和新闻特写。

0: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古特雷斯在10月7日周年纪念日前呼吁加沙永久停火。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伊朗必须削减铀浓缩活动才能结束战争。美国资深参议员在游说审查中敦促就希腊特使一事作出解释。法国各地爆发25万名抗议者集会，反对学校条件。梅西在精彩的最后一场比赛后泪别阿根廷。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古特雷斯在10月7日周年纪念日前呼吁加沙永久停火。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10月7日袭击事件三周年纪念日前夕呼吁加沙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一份官方声明中表示，现在是时候让停火成为永久停火了，现在是时候大规模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了，现在是时候尊重国际法了。古特雷斯强调，周年纪念日不应仅仅是哀悼，让这个周年纪念日不仅标志着又一年的哀悼，更标志着我们重新决心建设一个不同的未来，一个以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能够和平共处、安全无虞，并且他们的权利、尊严和愿望都能得到体现的未来。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伊朗必须削减铀浓缩活动才能结束战争。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伊朗必须切实削减其核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国的要求，并结束这场持续七个月的战争。尽管华盛顿方面并不确定德黑兰在谈判中会如何做决定，但万斯仍然坚持这一立场。万斯说道，如果你不想拥有核武器，那你为什么需要 60% 浓缩的燃料？如果你想表明不制造核武器的决心，那就不要制造高浓缩燃料。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底线问题。他补充道，我认为如果他们真的想表明不制造核武器的决心，他们就应该在浓缩能力方面做出一切切实的改变。美国资深参议员在游说审查中敦促就希腊特使一事作出解释。美国参议员珍妮·沙欣要求对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安·吉尔福伊尔的行为展开紧急调查，揭露了与雅典相关的错综复杂的企业游说和政治运作网络。在国务卿马可·卢比奥访问希腊前夕，沙欣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成员致信警告称，希腊私人商业利益集团和受雇的中间人以不正当的接触到美国高层外交事务。法国各地爆发25万名抗议者集会，反对学校条件。周二，法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25万名示威者走上街头，工会和教师与高中生一起要求改善学习条件。抗议活动随后演变成与安全部队的零星冲突。自9月下旬以来，学生们一直对封锁着数百所15至17岁高中的入口抱怨教师缺勤、课程安排过满、教室破旧不堪以及校舍无法应对不断上升的气温。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梅西在精彩的最后一场比赛后泪别阿根廷。梅西身穿蓝白战袍为阿根廷国家队献上了一场精彩

绝伦的告别演出。这位阿根廷队长在与贝宁的友谊赛中贡献一球两助攻，帮助球队3-0战胜，也为他长达21年的辉煌国家队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周二，在座无虚席的纪念碑球场，超过85000名球迷见证了这位39岁老将的最后一次亮相。这场比赛与其说是一场足球盛宴，不如说是一场全国性的庆典，共同庆祝梅西为国家队做出的卓越贡献。胡塞武装称向沙特机场和军事基地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也门胡塞武装称他们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的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沙特领导的联军则表示已拦截一枚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也门的胡塞武装周三清晨声称他们对沙特阿拉伯的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了一系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亚赫亚·萨里在 X 上表示，部队用多枚无人机针对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了打击，称此次打击精准并扰乱了该处的航班。他还称胡塞武装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组合对阿卜哈国际机场和哈米斯穆沙伊特空军基地进行了两次行动，声称袭击扰乱了机场航班，并对该军事基地造成了损害。在另一份声明中，萨里表示，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吉赞省的达加里尔军事营地、阿希尔省的阿基法军事营地以及吉赞省的马乌西姆军事基地。另据报道，由沙特领导的联军周三表示，他们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地区发射的弹道导弹。联军发言人准将土耳其马利基在 X 上表示，该导弹在利雅得北部被拦截，此前由恐怖胡塞民兵发射。马利基还表示，联军利用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情报系统追踪到了导弹发射平台。他说，我们在萨那上空用联军的情报系统追踪该发射平台并将其摧毁。自七月胡塞武装宣布对利雅得实行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的战斗重新升级。自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自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以来，也门一直陷于冲突之中。这一局势促使沙特阿达伯领导的阿拉伯联军于2015年介入也门，以支持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梦想之旅》第29期节目。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修道院城之旅。这里不仅留下了一座城市的印记，也留下了一所学校的历史印记。我们将探访修道院城上的军事学校，这是一个时代的启蒙中心之一，也是在土耳其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教育机构。为修道院城最重要的教育机构的组织，修道院军事学校不仅仅是一所学校，它还是一个萌发思想、领导人精神和热爱祖国的圣地。在这所学校里，来自不同地域的年轻人相聚在同一个屋檐下，同时也是培养、改变历史进程一代人的地方。让我们一起聆听。回荡在这座无声却充满力量的建筑石墙上反馈出来的脚步声吧。作为修道院城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修道院军事学校在土耳其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这所学校是一所讲师学校，不仅招收来自各地的学生，还招收来自塞洛尼基、伊斯科德拉、斯科普里。约阿尼娜希望得到军衔的学生们，直到1909年，修道院军事学校一直为士兵和军事家提供教育，包括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在内，恩维尔·帕夏、阿里·费特西·奥加尔、卡兹姆·厄扎尔普、艾哈迈德·伊扎特·伏尔加奇、哈菲兹·哈克吉·帕夏、卡费尔·帕夏。雷斯内里、尼雅奇和努里康克等军事和国家领导人都在这里接受了教育。1899

1966年，穆斯塔法·凯莫·阿塔图尔科为就学于军事高中而来到修道院城，再从塞萨洛尼基军事初中顺利毕业后，他参加了修道院军事学校的考试，并取得了成功。就这样，穆斯塔法·凯莫尔第一次离开了他出生的家乡，而来到了修道院城。从1896年3月起，穆斯塔法·凯莫尔在修道院城继续接受教育，他的知识生活基础在这里开始形成。当时，马其顿及其周边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发展对他的人格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阿塔图尔克在修道院城度过的时光，为他形成世界性的思想意识奠定了基础，并为他开辟了新的视野。1896-1899年，阿塔图尔克从修道院军事学院顺利毕业后，继续在伊斯坦布尔军事作战学院深造。阿塔图尔克在修道院城的岁月也有浪漫的一面。1896年，年轻的军校学生穆斯塔法·凯莫尔遇到了来自修道院城最美丽的姑娘艾莱尼·卡林特，俩人坠入爱河。当时年仅15岁的穆斯塔法·凯莫尔走出寄宿学校时，他通常会沿着索洛克的大街漫步。在一次漫步中，他注意到富商艾夫蒂姆·卡林特的女儿美丽的叶莱尼在他家的阳台上，他们之间产生了强烈的爱慕之情。但由于一个是穆斯林，一个是基督教徒，再加上一些社会差异，他们遭到了家人的反对，最终未能走到一起。艾莱尼的父亲把女儿锁在家里，然后在佛罗里纳买了一栋房子，把她安顿在那里。艾莱尼写给阿塔图尔克的信是这段伟大爱情最感人的文献之一。艾莱尼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感情，他为所爱的人付出了一生。艾莱尼终身未嫁，80岁时在佛罗里纳去世。那时曾是修道院军事高中，但在巴尔干战争中，为奥斯曼管理局的这栋大楼经历了各种翻修。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倡议和马其顿共和国的贡献下，被改造成了一座博物馆。博物馆建筑具有典型的奥斯曼军事建筑特征，由三大部分组成：穆斯塔法·凯莫尔·阿塔图尔克纪念室、考古博物馆和19、20世纪市政厅。穆斯塔法·凯莫尔·阿塔图尔克纪念室始建于1994年，1998年由时任马其顿总统格里格罗夫和土耳其共和国总统苏莱曼·德米雷尔扩建和开放。修道院军事高中2楼的一个特别区域，是一个专门纪念穆斯塔法·凯莫尔·阿塔图尔克的有意义的地方。在这个纪念室里，精心展出了阿塔图尔克的半身塑像、个人物品和许多有关他生平的文件。参观者可以了解到他参加过的战争、进行过的革命以及他的精辟论断，也可以查阅不同语言出版的有关他的书籍、小册子和杂志。最后，2014年由土耳其合作与协调社翻修和重新布置的为修道院城上的奥斯曼军事高中大楼和阿塔图尔克纪念室重新开放，在这里可以观看由土耳其总参谋部制作的关于阿塔图尔克生平的记录短片《太阳的名字》，穆斯塔法·凯莫尔。修道院城是穆斯塔法·凯莫尔·阿塔图尔克接受教育的地方，这里的气氛对他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里的差异、相互包容、相互滋养的质底，激励着年轻的穆斯塔法·凯莫尔，并赋予了他两段伟大的爱情：一个是他对祖国的爱，另一个是他对来自修道院城的

是否有可能在不切割或烧灼的情况下，仅通过冷冻的方式，并在磁共振引导下摧毁肿瘤呢？来自澳大利亚的一则新闻为这个问题提供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各位听众您好，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现代世界，我们每天醒来都会看到新的科技发展。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些来自医学领域振奋人心的消息。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南半球的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推出了世界上首个磁共振成像辅助冷冻消融系统。这项技术俗称肿瘤冷冻，医学文献中称之为冷冻消融术，而这一次它是在磁共振成像的辅助下进行的。近年来，介入放射学专家一直在成功地研究这种方法，其目的并非通过烧灼或切除的方式摧毁癌细胞，而是通过冷冻的方式将其彻底清除。那么，肿瘤是如何被冷冻的呢？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项技术，一起探寻这项创新背后的奥秘。根据介入放射学会和国际医学资料，该过程依赖于工程学和医学之间的精妙协作。手术室中无需进行大切口，医生使用超声波或计算机断层扫描定位肿瘤，然后只需在皮肤上做一个小小的针孔，他们就能使用一种叫做冷冻探针的特殊针头直达癌变组织的核心。神妙之处就此开始，氩气或液氮被通入针头，当气体压力骤降时，针尖会形成一种极冷的冰球，温度可达-40°C至-140°C。当癌细胞暴露于这种极寒环境中时，其内部的水分子会结晶，导致细胞膜破裂。随后，随着缓慢的解冻，肿瘤的血管结构遭到破坏，无法获得营养。完成任务后，我们的免疫系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清除这些坏死的组织。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突破性创新。这项手术现在可以在磁共振成像仪内进行，并同时进行磁共振成像。磁共振扫描仪允许在屏幕上实时监控手术过程，从而确保冷冻边境的完美，并保护了健康的组织。医生现在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冰球的边境，他们可以在脊柱、神经、肾脏或肝脏等敏感区域更安全地进行手术。悉尼利物浦医院安装了全国首个先进的磁共振引导冷冻消融系统，并向公众宣布了这一消息。澳大利亚最近

您在该领域频频登上新闻头条。卫生部门表示，这种方法效果显著，尤其是在早期肾癌和乳腺癌以及骨软组织和肝脏肿瘤方面。那么这项技术与传统手术相比，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当然，它的优势在于微创，换句话说，它是对身体损伤最小的方法，不会留下大面积的手术疤痕，也不会持续数日的疼痛。手术通常在局部麻醉或轻度镇静下进行，耗时约1至2个小时，患者当天即可回家，并在几天内恢复正常生活。对于无法承受大型手术的老年患者而言，这项技术尤为重要。它只摧毁目标病变组织，同时保护健康的器官组织。此外，这项技术并非仅限于澳大利亚，该方法已获得包括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在内的众多国际权威机构的批准，并在欧洲国家、瑞士以及我们土耳其的医院中成功应用。医学界这项令人振奋又温暖人心的进展，有力地证明了未来癌症治疗将大大减轻痛苦，并更加普及。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古特雷斯在10月7日周年纪念日前呼吁加沙永久停火。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伊朗必须削减铀浓缩活动才能结束战争。美国资深参议员在游说审查中督促就希腊特使一事作出解释。法国各地爆发25万抗议者聚会，反对学校条件。梅西在精彩的最后一场比赛后泪别阿根廷队。各位听众，在明天的节目里，欢迎您与我们共度同一时光。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您收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